此都有意思，但又不说出来，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眼神目光，尽情地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尽情地享受着手指触碰时候的惊心动魄。因为一旦说出来啊，味道就会淡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地面对，

当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立刻觉得增添无穷力量，而他的视野也随之开阔了。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

0: 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声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0: 轩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恰到好处的喜欢才是最舒服的，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也没有很好啊，只要你不嫌弃就好。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张学友曾经对陈奕迅说，你们真的有一点生不逢时，我们那个时候出专辑在香港都可以卖几十万张，新人最少也是50,000张，但是现在呢？陈奕迅在离开英皇娱乐的时候也曾经悲观地说过，这不是一个属于巨星的时代。

不过现在啊，陈奕迅不那么想，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黄金时代的末班车，他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他说香港最厉害的时候，80年代可能是10白金，100斤呢等于50000张。陈奕迅说到我这个年代 Showy Dance, Showy Talk 和 Special Thanks To 也可能过10万、到后来就是几万。他说我的销量是跌得很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是市场的问题，音乐品质依然没有变呢，依然还是会越来越好。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

0: 这都有呢。1059主播甄学员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执着于一个背影，开始思念一把声音，开始有事儿没事儿把目光投向一个角落，只是为了确定他到底在不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熟悉是因为萍水相逢，你和风景不过都是在旅途中；不熟悉是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告别。那车窗外不断飞逝而去的风景跟岁月，我们何曾留住任何一点一滴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大智慧，因为在生命里我们会作假，甚至会塑造出一个假的自我来，也甚至会觉得这个假的自我就是真的自我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其实早在2008年，品冠就第一次登上过大荧幕，出演了电影《注定爱你》，一改默默等你的情歌王子形象，他出演了一个花花公子。如今的品冠不仅在歌坛有所成就，在影视、歌剧、音乐剧方面也有所发展。注意听他的专辑，甚至还玩起了模仿秀，模仿李宗盛、周华健、费玉清，在音乐当中带给人更多的视听享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吵架再狠，删除多少次，他都会回来找你，因为吵架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这是散场的开始。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有多穷，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你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似乎并不缺我。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总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让你提升幸福感。不过呢，今天说的生活小窍门啊，就是人活着要舒坦，第一件事就是要放弃拿身边的人当参照物。身边的人都结婚了，身边的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二胎了，有人换车了，一切热热闹闹，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瞎胡闹吗？好啦，生活小窍门交给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你可以把所有心情都放在当中。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8: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9: 这个
8: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9: 这个、
10: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11: 完全清楚。
10: 该怎么做？
11: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12: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3: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4: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0: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真正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浪漫，不过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谁洗衣服谁做饭，互相照顾，彼此疼爱。夫妻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还想一辈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珍惜。这世间没有分离和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和不肯去爱的心。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短视频中红了一首《走马》，这是摩登兄弟那广为人知的歌曲。相较于原唱陈粒的清新脱俗，摩登兄弟翻唱版似乎更加贴近生活。刘宇宁的小燕嗓把故事诠释得更加有情感，就好像它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说到摩登兄弟，这是中国内地男子乐队，主唱刘宇宁，还有吉他手阿卓以及键盘手大飞组成。三名成员形成一个非常有默契的铁三角，加上颜值能打，唱法另类，慢慢的有了受欢迎的翻唱作品。
1: 生死尘埃是无常，命运谁来主掌？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

0: 欧神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
1: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 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茨维塔耶娃《我想和你一起生活》这一本书当中这样一段话，听过之后我想你会觉得时间流逝也变得美好。书里这样说，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时钟敲出微弱响声，向时间轻轻地滴落。有时候在黄昏，顶楼某个房间传来笛声，而窗口有着大朵的郁金香。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生活就自由，到哪里都会快乐。带着音乐，祝你快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无论你此刻正在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潮，他会慢慢地走向你，一定会找到你，只是你要付出等待。最近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 13摄氏度， 最高气温20摄氏度， 空气湿度为 62%。 以上是本时段 AI天气，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但是说到离别，我们还是会惧怕。而真正的放弃，都是悄无声息的深藏。两个人的分开，并没有为了遇见新的谁，只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偶尔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和你曾经的他在一起的所有事情？虽然有过高光时刻，但也挡不住彼此的不适合带来的无意拉扯。那段时间里，时间消耗了，智慧用光了，最后我们依旧没能走到一起。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之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四届和第五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曾经有人跟我说，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真正的离开不会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会有。不是谁谁谁有多么坚强，也不是你或者我在耍酷，而是离开的双方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关系了。我不需要让你看到我的情绪，不需要你的任何安慰。很多事情假如我们无法控制，那便只能控制。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

0: 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0: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1: 2块6块。
1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教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5: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4: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16: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17: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无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煲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18: 这些都要泡水吗？
19: 对的，
20: 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16: 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20: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素的。
16: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20: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16: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20: 梦想还是可以的。
16: 对，好香啊。
20: 嗯，
21: 好吃。
20: 刚刚好。
21: 我就小时候5年鱼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20: 嗯，
21: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儿就长得高。
16: 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儿？
20: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16: 嗯，
20: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16: 嗯，
20: 哎，男孩呢，8到16岁，嗯，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14: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

0: 一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桂林山水甲天下，
7: 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有的
7: 对，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苏薇啊。
7: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8: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
7: 更大，上级，
8: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7: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8: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7: 县级市，
8: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7: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8: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7: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8: 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7: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8: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7: 夏天会有很晒。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 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8: 嗯，
7: 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只是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8: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
7: 嗯，
8: 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
7: 嗯，
8: 老人可能会难一些，
7: 嗯，
8: 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7: 嗯，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8: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
7: 嗯，
8: 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
7: 哦，
8: 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7: 你刚刚说的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8: 啊，对，
7: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8: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7: 保护装置，
8: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7: 嗯嗯，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8: 对，
7: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带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8: 啊，不不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7: 先做登记，
8: 先做登记，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
7: 嗯，
8: 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7: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8: 对的，对的。
7: 嗯，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8: 对
7: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8: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
7: 嗯，
8: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7: 哦，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8: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7: 嗯，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8: 对对对，
7: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8: 就相当于遛弯了
7: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
8: 嗯，
7: 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8: 对的对的，
7: 世界天花板。
8: 是，
7: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
8: 嗯，
7: 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8: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
7: 嗯，
8: 就是有一就是 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

0: 咱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1: 哦，
0: 然后
1: 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0: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块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1: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0: 随便
1: 可能就能攀。
0: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1: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
0: 这个
1: 事儿？
0: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的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立面
1: 山体、
0: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1: 明白？
0: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1: 难度是不一样的。
0: 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1: 拐到了高级道。
0: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0: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1: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0: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1: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0: 对对对，
1: 不选阳朔
0: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1: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7天就一天没闲着
1: 哦，
0: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1: 啊，
0: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2-3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2: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舒静。关于这个名字的关键词，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花美男。17岁回到台湾之后，进入老鹰音乐，他仍然以练习生的方式出道，推迟了几年，最终仍然走上歌手之路，成了当时粉丝和媒体口中不折不扣的新一代花美男代言人。他的音乐之路也一直和当时台湾地区发达的偶像剧工业结缘，除了演唱热播偶像剧的歌曲，也通过出演偶像剧当中的角色牢牢抓住年轻人的视线。

有“雨王子”之称的韩国华侨歌手姜育恒，1982年从韩国去到台湾地区，参加光美的新秀征选。他演唱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入选，从而步入歌坛。1989年发行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他的声线和孤独忧郁的风格，恰好表达了主题歌《再回首》里的人生起伏。因此爆红，而用梅花三弄中的痴情者来评价他的感情专一也很贴切。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

0: 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有一些身份还没准备好，他就来了。他在你的怀里睡了403200分钟，而从这一天开始， 你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5: 不哭不哭啊！
4: 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牵肠挂肚。
6: 妈妈。
4: 他的每一点进步都让你骄傲万分。
6: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4: 当她受到挫折，你佯装淡定，却无法掩盖慌张。当她决定振翅高飞，你期待又惆怅。当她学会负担一生，猛然回头，你的笑容早已变得慈祥。
7: 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
8: 妈妈的身份需要用一生去准备，她没有浪漫，没有热烈，甚至常常被忽视，却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记挂。
9: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0: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1: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8: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她在华语歌坛可以说是一段传奇。金钟奖、金曲奖、白金唱片奖，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方面有含金量的奖项她都拿了个遍，她也因此成为几代人的回忆。她的歌曲甚至影响整个华语流行乐坛的发展，而她在盛年去世也让流行乐坛痛失一颗明星。

不断。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净，风格朴实，在她与生俱来的音色里，有人说融合了像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和许茹芸的纯净美好。因为汲取了美声精华，所以周蕙歌声当中有一种听起来像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用独特的视角清洗城市情感留下的遗憾，她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

没有如果这首歌由严爵作词，并且和梁静茹共同演唱，同时它也是曾经大热的偶像剧《拜权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音乐中表达了爱一个人没有理由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状态。这也是梁静茹首次在歌曲中尝试 rap 的演唱。严爵的歌词创作十分符合《拜权女王》剧情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人们，爱情需要争取，爱情同样需要放手，从来都没有如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

0: 心，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用音乐送给你。
1: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你会发现生活中有的时候啊，你有不伤别人的教养，但会缺少一种不被人伤害的气场。如果没有人护你周全，那就希望你以后善良当中也能有一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可能会坏到肆无忌惮。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人生的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所以年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这是一个人老去的最好状态。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6: 这个
5: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6: 这个、
5: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7: 完全清楚。
5: 该怎么做？
7: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8: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9: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3062470 3062470 5342021394243

陈立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他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他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看什么？光影在歌唱，有一张片单和歌单来甩给你哦。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一首歌开始，一听这个前奏你应该就能想到它是什么影片，《真爱至上》。

专属于今天的片单和歌单向你发送，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看什么？首先这部影片《缘分天注定》说的就是一次浪漫的相遇，还有一部影片的《恋爱假期》，其实除了《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浪漫小故事还有很多。那在这一部《恋爱假期》当中呢，在对方的城市里面邂逅了真爱，它是一部爱情轻喜剧，平时看的话你会觉得太梦幻太傻白甜了。再来推荐一部影片吧，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大人们的狂欢，叫做《马达加斯加》。还有一部影片呢，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有着不一样的拍摄版，这个片子名字叫做《触不到的恋人》，我更推荐你看美国版，因为最终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驯龙高手》的番外，现在番外篇啊，影片的时长是越做越长了，而且呢，那个蠢萌的小龙有一个影片非常二次元，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是适合全家来观看，特别的欢乐。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回到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我有一个朋友啊，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翻来这部影片好好的看看，也不出门，不去赶人潮，也不去赶车流，在家里暖暖的看看这部影片呢都觉得很满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呢是来自于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首歌 Wherever You Will G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今天呢，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甩出了一连串的片单，有好几部影片推荐给你，不管你选择哪一部，我想都特别的期待。接下来这个故事，男主角没有给女主角留任何个人联系方式，只是甩了一句说，如果会见，那就是会再见。谁曾想到两个人在那家小店，一个落下手套，一个忘了围巾，再见面的时候四目相对了，于是呢，欣然一笑。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缘分天注定》，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更多的感性大于理性的观众来观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因为呢，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This Year》。

那听到这首歌 This Year 之后呢，希望你的总结是伴随着幸福感的哦。今天向你推荐的所有的影片当中呢，都有好听的插曲，所以我会一首一首挑出来放给你听。那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同样的是来自于缘分天注定，很浪漫的节奏，叫做 Moonlight Kiss。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0: 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的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 1059主播甄选 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 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 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才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 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
1: 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 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2: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 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甩出了一张片单，比如说缘分天注定，比如说触不到的恋人，驯龙高手，真爱至上。接下来呀，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叫做恋爱假期。我想在这当中，卡梅隆和裘德洛的形象应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尤其是裘德洛，他出现在小酒馆的时候呢，想起了这样的一首 BGM 啊，非常适合当时的氛围。而这部影片呢，也给未来的恋人一句话：永远都不晚。那给未来的恋人看的一部影片，我想这部影片也是很适合。好吧，我们来看这部影片啊，来听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Let Go》。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呢，那接下来这个节奏啊正好让你动一动啊。这个影片看似呢是动画的狂欢，实际上呢是大人们的欢乐。有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美版东北话版马达加斯加，这个影片推荐给你，大家伴随这个节奏 I like to move it 都给我动起来。

0: one. Not bad, eh? I like it.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于《真爱至上》这部影片哦。有始有终嘛，我们以《真爱至上》的当中的插曲开头，也用这首歌曲作为结尾，最甜美的再见来送给你。感谢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商》的书籍，其中啊就记录了这一段岳斌向福开森倒卖中国文物的故事。下面呢，我也给您说一说。话说在民国13年，东北园小胡同里的斌记古玩店，那比琉璃厂街面上的古玩铺生意啊好得多，名声还高。原因呢是这斌记啊是做起这个洋装生意，并赶上国外的学者、收藏家和古董商人买我国青铜器文物的多。法国的魏武达、巴尔、杜伯斯，美国的福开森、普艾伦、罗森伯，日本的老山中、福田、高田、高桥、长谷川，英国的何太太、德国的老德，就这些位吧，都来北京啊买卖青铜器。中国的第一家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武公司也不断出口青铜器，青铜器呢就成为了国外的热门文物商品。斌记古玩店适逢其时，做起了青铜器的文物生意。要说这斌记啊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啊，应该先教导一下外国人注意中国青铜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河南省张德府，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市，发现了占卜用的这甲骨刻瓷。

0: 此之后啊，当地就不断出现了私人挖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引来外地的古董商人。北京的古董商跑张德府最早的是祝旭斋，他给卢沟公司收购青铜器，提供他给出口。这商周青铜器一出国门呢，就引起了外国考古学者、专家、收藏家的关注还有兴趣了。张德府的私人挖掘青铜器在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啊，是无人过问。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了，国家开始在张德府地区考古发掘这殷墟，私人挖掘呢仍然是无人过问，不断呢引来外地的古董商人，老古文行称他们呀叫跑张德府的。跑张德府的古董商收购当地私人挖掘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定时定点，还采取蹲坑包坑的办法收购。这蹲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私人挖掘的坑口上边啊，蹲着一些古董商人，挖出来青铜器，古董商人呢就争先恐后的跟这挖掘者讲价钱，完整的器物啊抢着收购，这破碎的呢则很少有人问津。有经验有财力的这古董商人呢，则采用包坑的办法收购，在探明地下有东西啊，这是个传说啊，传说着那会儿啊没有这检测仪器，就得凭挖掘者经验，拿这洛阳铲啊深入土中探明土壤结构跟稀松程度。哎，这探定完了之后发现这底下有东西，这古董商人跟挖掘者呀商议好价钱，这一坑出土铜器多少钱，双方讲妥了，书面写出协议，然后开挖。挖不出东西来，这古董商啊也得付款，挖出完整或者破碎的青铜器完全归这古董商人，按协议付款就行了，赔赚啊各自认账。古董商收购到破碎的青铜器带回北京呢，请人修复。北京啊有这个修复修理青铜器的艺术工匠，他们能将一堆破碎的古铜片呀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行人看不出破绽，可谓那真是鬼斧神工，技艺高超。从光绪25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到民国38年，公元1949年，50年间呀，私人在张德府殷墟挖掘出多少殷商青铜器呢？通过古董商之手出口到国外去是多少件呢？没人能数得清。就连呀，经阅兵之手卖出外国去的青铜器，那数量谁也说不明白。知道的呢，只不过是在老古董商当中传说的这么几件而已。还应该说呀，清代中期再度兴起的金石学，一些学者收藏家到琉璃厂古玩铺子搜集青铜器，主要呢为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问。古董商大部分人呢是为学者官僚服务的。清末以来做外国人青铜器生意的古董商啊，大部分人是为了赚钱。外国人一买，青铜器比其他文物的价格高出数倍啊，这宾记古玩店趁此时机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可就发了家了。这阅兵呢自然是抓住了商机，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货源来自张德府、西安等地啊新出土的这些铜器。他不去蹲坑包坑，是收购送上门的。这年秋天，几位跑张德府的古董商人蹲在这坑边上啊，看着当地啊私人挖青铜器，看到散列在坑里的铜片铜柱没有成型的器物的时候呢，就都散了。有位细心的北京古董商人呢，叫挖坑人啊不要移动散在坑里的碎铜器，他拿着相机啊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啊讲价收购这堆碎铜，才花了50块钱。这位蹲坑的呀姓王，名字被人遗忘了，哪儿的人呢？通县张家湾的人，跟这阅兵还沾点亲戚。回到北京啊，他就找阅兵去了。这王某人来到东北园宾记古玩店，先给这阅兵啊 看照片，再将一包子散碎的铜器摆在桌子上，请他细心琢磨是件什么东西。这岳斌仔细看了看铜片铜柱，用心琢磨，又对了对茶口，一件成型的青铜器啊，在头脑里头就出现了。他就问他，这堆碎铜片呢，你想卖多少钱？他可不说这是件什么青铜器。这王某人啊，跟着岳斌要了500块钱，岳斌呢给了400，这买卖算成交了。徒弟丁兆凯看着王某人的背影，就问这掌柜的，一堆碎铜片，四根柱子，不是您看出它是什么青铜器，他您就给人这么多钱？岳斌就说了，我看这件呀是商鼎，埋在地里的年月久，挖掘的时候不注意给碰坏了，散落在坑中，好在不缺件。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商》的书籍，其中啊就记录了这一段岳斌向福开森倒卖中国文物的故事。下面呢给您说一说。一件商代铜鼎400块钱值啊，但是啊必须恢复它的原貌。你把那个小古铜章啊给我找来，让他给咱们修复。那说这小古铜章叫什么呢？叫张继清。他的修复手艺特别出众，修复费也特别高。修复这个铜器跟买这件铜器的价钱一样，400块现代洋。张继清的手艺可是真好，把一堆碎铜片修复成了双耳四足的方鼎，老古玩行的人呢称之为叫马槽炉。长方形的鼎啊，四个周边角上出脊，四面的中下部呢都有骨钉，上部和四足的上边啊有一圈花纹，没有铭文。岳斌跟丁兆凯看了都高兴啊，鉴定是商代晚期用于啊宗庙祭祀的礼器，这准能赚一笔大钱。因为这本钱您算吧，算上买算上修800块，修复好的商鼎卖谁呢？美国的福开森被古董商称为叫财神，他买中国的古玩啊，古董商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而且还不赊欠，当即付款。可有一条，必须是真东西，拿赝品或者修复的古董骗他可不行。一旦发现谁骗的，从此就不再买谁的东西，得罪了财神，堵住了销路，当时的古董商啊谁也不干这路傻事儿。哎，可这岳斌却谋划着把这修复过的商鼎卖给福开森。有这么一天，福开森到了宾记，岳斌请他鉴赏这件商代晚期的礼器。福开森看了一眼就说了，这是四条腿的方鼎，你们叫他马槽炉是不是？哎，岳斌赶紧给他戴高帽。哎呦，福的人呐，要说您是行家呢，这都行话，佩服佩服。福开森高高兴兴的拿起鼎啊，仔细看了又看，拿鼻子还闻，手指敲，放在耳边上还听声响。这丁兆凯站在旁边看福开森这些动作呀，觉得他鉴定铜器很在行，心里盘算着他这一闻一敲再一听，准能鉴定出来这修过呀。这时候福开森用深邃的目光啊盯着岳斌，岳先生，你这件铜器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吗？福大人，这出土的时候我不在场，哎，我买的时候是完整的。福开森说，凭你的眼力，这是不是出土一堆碎铜后来修复的？福大人您有眼力，您能看出是不是修复的？我看不是后修复的，这完整的东西买来的。福开森又说了，岳先生，我听你一句话，是不是修复的？岳斌说，要是后修复的能闻出来能听出来，可我的听觉不敏，嗅觉不灵，我是没闻出来，我也没听出来。福开森又说了，我听你一句话，就凭你一句话埋下这件东西到底是完整的还是后修复的。 这时候岳斌心里就琢磨了，我要说出土的时候是破碎的，这是件后修复的商鼎，价钱卖不上去。我要说是完整的呢，日后他察觉出修复的根据，不但得找我麻烦，还得坏我的名誉。心里这么一想，眼珠一转，福大人，咱买卖古玩全凭的是个人眼力，眼力有高有低，我的眼力不如您，别凭我一句话买东西啊，您自己拿主意啊。福开森拿起了这商鼎又看了看，还看了岳斌一眼，就问你把这个商鼎匀给我，给你多少钱？10,200。福开森一点头，这生意做成了。丁兆凯眼看着做成这笔生意，就觉得掌柜的岳斌聪明，没让福开森给绕住。以后如若他发现这件后修复的商鼎，他也没脸来退货。买货呀，凭的是眼力，自己打了眼，要求人家给退货是丢人的事儿。福开森呢，干不出来。福开森在华56年，买走大量的中国文物。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并入了南京大学，将1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捐献于该校古物陈列所展出。当时报纸称之中国人没做到，外国人首开捐献文物一举之先河。这批文物现在由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珍藏。
1: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视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艺海说宝，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这儿呢，就跟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故宫文物展接上茬了。原来啊，当年展示的这些文物，后来呢就都被运往了现在南京大学珍藏。这也算是福开森为中国文物界所做的一个善举。这批文物总数啊有1000件之多，其中啊都为名贵珍品，包括商周的青铜器、殷墟的甲骨、古陶瓷、古书画等等等等。这批文物曾经一度保存在故宫博物院，50年代初呢交回了金陵大学的后身南京大学。回到南京大学之后，

0: 文物或长期尘封在仓库，或仅在考古教研室小范围陈列，从未对外开放过。即使南京大学的师生啊，也很难看得到。值得庆幸，2002年在筹备建校100周年庆典过程当中，南京大学考古跟艺术博物馆成立了，傅开森的赠品终于获得正式展出。尽管呢没有具体标明哪些展品是傅开森赠送的，但展品当中70%均为傅开森所赠，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幅南唐画家王其汉，也就是王进卿的挑耳图，价值连城，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得了，说到这儿，本期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0: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在万籁俱寂的时刻认真想一个人，是我所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时常抬头看月亮，因为月亮永恒，亘古未变，而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比如说鸭子、Lemon Tree 等，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朗朗上口的巴勒情歌。苏慧伦至今一路走来，最擅长的就是把主流和 Indie 音乐共冶一炉，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当中大玩实验，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因此也会有人说，苏慧伦这么多张专辑，就代表了这么多个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写给20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喜欢一切可以让我情绪稳定的事物，看纸质书，听民谣音乐，散步吹晚风。

和性格温和的朋友在一起。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前24年里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情绪中，疼痛实在太过于强烈，总是在弥补和懊悔，以至于只有在情绪稳定的时候，我才拥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值得被爱。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士》《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个歌呢是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华人歌曲榜的最佳专辑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眼泪的人，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梁静茹《不想睡》。

0: 安慰。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泛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爸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的给你做那一道菜，直到你吃腻，直到你埋怨为止。其实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拼命的把你觉得好的都给你，有时候会爱你爱的不知所措而已。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吃一道菜，腰果虾仁，于是从我说爱吃开始，每年生日也好，聚会也好，出去吃饭也好，我妈都会点那道菜，或者是说去做那道菜。直到现在都几十年过来了，我妈昨天在超市的时候还在问我说，要不要买腰果给你做虾仁腰果。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吃，我妈给我做的这道菜是人间美味，无人能及。听到这句话之后她就特别开心。有时候我发现爸妈开心的点真的就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被需要的空间，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别忘了给爸妈买一些用心的礼物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灰色》。

0: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怎么讲关于爱情这个词呢？我想很多的3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期待了吧，会觉得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更多于是亲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上谁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爱了，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不要让对方等太久。感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论有多少热情，有时候耗着耗着就会淡了，所以要趁着我们最最最热爱和喜欢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去争取到它。爱要及时，才可以镇守住爱情，不是吗？来听动力火车。
1: 动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

0: 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交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6: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8: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9: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无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包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10: 这些都要泡水吗？
11: 对的，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8: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11: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素的。
8: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11: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8: 所以我现在在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11: 梦想还是可以的。
8: 对，好香啊。
11: 嗯，
12: 好吃，
11: 刚刚好。
12: 我就小时候
8: 五年级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11: 嗯，
8: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得高。
12: 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11: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8: 嗯，
11: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8: 嗯，
11: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触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6: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4: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郭靖的声音呢是那种天然的干净透亮的感觉，像是音乐精灵一样，所以听他的歌会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在里面。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就像有些歌里唱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开始泪流满面，有时回头望望，哇，原来自己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们有太多需要勇气的事情，特别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生活的时刻，我们不但要有勇气来面对他人的质疑，面对世俗的挑战，还需要多借一点勇气来面对那些可能一事无成的后果。做到了也许无人鼓掌，但做不到更加有风险。而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真想为他们鼓掌，因为他们的勇气实在是太值得褒奖了。

在和朋友聊天时，如果问起未来的十年、20年之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会想很久都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如果你问他，跟谁在一起最舒服，或者讨厌和谁在一起，哪种环境更舒服或者别扭，什么状态自己最满意，或者哪种状态让自己感到很糟糕，他只要有一点时间，就会很快的、很清晰的描述出来。在这些描述当中，其实正藏着我们打开未来的一个钥匙。遵从自己的意愿，去做好那些给自己正价值回报的事情，那样的你才是你自己，才是符合自己最基本需求和期望的过程。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

0: 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七天无理由，搭配六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七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七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11: 桂林山水甲天下，
10: 阳朔山水甲桂林。
11: 有吧，有的。
10: 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碎味啊。
10: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贾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12: 对对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更大，
10: 上级，
12: 对对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10: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12: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10: 县级市。
12: 县级市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10: 嗯，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12: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10: 嗯嗯嗯。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12: 对的对的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10: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12: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10: 嗯，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12: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晒，
10: 是
12: 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10: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12: 对的对的，
10: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12: 哦，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10: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12: 对，那
10: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12: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10: 全停止了，
12: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10: 嗯，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12: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0: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12: 对，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0: 啊，可以
12: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0: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12: 嗯，
1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12: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0: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12: 对，
10: 嗯，
12: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0: 哦，为什么呀？
12: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0: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12: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0: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
12: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10: 啊！因为来说一说，
12: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0: 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12: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0: 就会卡住。
12: 对，会卡住，会要几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0: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12: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0: 你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呀？
12: 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0: 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
13: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4: 中杯拿铁，谢谢。
13: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4: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15: 一份鸡排饭，谢谢。
13: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15: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3: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16: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3: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16: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17: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9: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12: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10: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 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12: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
10: 哦，
12: 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10: 你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12: 啊，对，
10: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0: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1: 保护装置，
0: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1: 嗯嗯，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0: 对，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带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0: 啊，不不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1: 先做登记，
0: 先做登记，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嗯，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0: 对的，对的，
1: 嗯，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0: 对
1: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1: 哦，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0: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1: 嗯，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0: 对对对，
1: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0: 就相当于遛弯了
1: 啊，遛一下弯儿，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嗯，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嗯，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0: 对的对的，
1: 世界天花板。
0: 是，
1: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
0: 嗯，
1: 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0: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
1: 嗯，
0: 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
1: 嗯，
0: 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1: 哦，
0: 然后
1: 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0: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1: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0: 随便
1: 就能攀。
0: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
1: 攀岩
0: 的线路和基地，嗯，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嗯，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1: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嗯，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嗯，
1: 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0: 嗯，对，
1: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
0: 嗯，
1: 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这个事儿？
0: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地面
1: 山体
0: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1: 明白？
0: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1: 难度是不一样的。
0: 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1: 拐到了高级道。
0: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
0: 对，
1: 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0: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1: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0: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1: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0: 对对对，
1: 不选阳朔
0: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1: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七天就一天没闲着
1: 哦，
0: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1: 啊，
0: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两三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emo 了算
4: 没啊，我就是有点没整明白。
5: Kenji

到姐姐去耍去吃香喝辣的，姐姐背后跟到一群霸气弟弟，看起哪个你说哪个都是你的。那个世界舞台很大，你有实力都不要学，那点不行就去拿点长命百岁喝酒剑，长江黄河大浪淘沙你都是个金子。不管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跟着泰德美术馆的咖啡总馆去全世界寻找咖啡。最近品尝的咖啡当中最棒的一款出自柏林一家咖啡馆，那里的咖啡经过4天的有氧和厌氧发酵之后，拥有了一种相当美妙的口感。咖啡其实有不同的做法，也基于有很多来自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些原料的不同，后期人们烘焙的方法不同，制作的方法不同，其实我们也有机会尝到这个世界上完全口味不一样的咖啡，但是你必须深入到这个世界去寻找。

成龙，国际功夫电影巨星，六岁开始学习戏曲，以舞狮身份进入电影圈，逐渐发展至演员、导演、监制。在《纽约时报》评出的史上20位最伟大动作巨星中，成龙荣登第一位。他以功夫片著称，他主演的电影曾经多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并且在全球总票房超过200亿，是华人演员之首。音乐方面，成龙在签约滚石唱片期间发过几张专辑，都在金牌音乐人李宗盛的加持下，为他度身定制颇多流传甚广的歌。虽然李宗盛也很纳闷，为什么成龙大哥总能成功的把所有的歌都唱成民间小调。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

0: 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 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
4: 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5: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6: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7: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
6: 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8: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好像没有人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统计。其实香港的咖啡馆一直也是实力和颜值并存的佼佼者，英伦文化、港岛风情，多种元素在这里碰撞，各种风格鲜明的街角小店会让你有意外惊喜，而很多独立的小馆就像是老板韵味独特的人生缩影。有机会遇到一家小店品一杯咖啡，就能够将港岛的繁荣和人生的绵长娓娓道来。当然过去很多人去香港是为了 shopping， 但后来慢慢的人们去到香港是为了去老地方走走看，感受一下动辄三五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在地品牌，咖啡馆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到了香港，有可能在茶餐厅你喝鸳鸯奶茶的同时也可以有咖啡的选择。鸳鸯奶茶本来就是香港的特色饮品，它是混合了一半咖啡一半丝袜奶茶的饮品，集咖啡的醇厚和奶茶的浓华于一体，形成港岛独特的韵律。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点二十点整，晚上八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多亮新生代实力派男歌手，代表作多元化，音乐教育专业，主修声乐。他曾经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理想乐队，并且担任主唱，经常以 Beyond、 黑豹、迪克牛仔的代表歌曲作为演唱曲目。2012年因为参加著名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被广大网友熟知。多亮是台风稳健收放自如的歌手，浑身也充满了活力，他的特色是善于飙高音，所以有人说他是具有独特磁性的摇滚嗓。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0: 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宇宙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滋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

0: 领取优惠券咯。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是琼瑶电视剧《梅花烙》的片尾曲，由陈志远作曲编曲，是一段深情款款的对唱。女生张荣芳，也就是张小慧，当时是钟镇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一字一句唱着简单的两段歌词，但每个字都饱含深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极为动人，联想到两位歌手的人生经历，更多感慨。

0: 花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白羊座不仅是旅途中的点子王，总能够在旅途中找到不一样的乐趣，也是人群中很能活跃气氛的人。他想要保证每个人快快乐乐的出发，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就算是多愁善感的朋友，据说也能在白羊座小太阳的照耀下，忧愁烟消云散。所以有机会找一个白羊座的旅伴一起出发旅行吧。

金海心拥有独特的金式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一出道即以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真假音转换自如的歌唱技巧在当年听来既时髦又耐人寻味。金海心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一种叫做甜悲伤的风格，在扎实的音乐背景下，他的演唱独特而充满张力，因此别具一格。

郑秀文在1988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出道，90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1996年《值得》那张专辑奠定了她在国语歌坛的地位。她以唱跳见长，声线独特，是华语歌坛 live 实力最为出色的歌手之一。她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香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了，涉足戏剧影视，也同样是最具号召力的女明星之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沿着音乐的步履去旅行。英国伦敦最值得拜访的当然是韦伯创造的音乐剧王国。如果说到20世纪的音乐史，绕不开安德鲁·韦伯，他在伦敦西区创造的音乐剧奇迹。他创造的一部部经典音乐剧，到今天仍然让很多的音乐人难以望其项背。从 Evita 到猫到歌剧魅影，他的每部作品自创作以来几乎都能长期雄居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等地的热门音乐剧榜单。所以在伦敦西区不仅孕育了像韦伯这样的音乐剧天才，也培养了不少的街头文艺青年。作为旅行者，你行走在西区的大街、广场跟地铁通道里，就很容易发现那些才华横溢的街头艺人。那是一个民间高手和专业人士的斗艺之地，而作为路过的旅行者，只会在其中享受到音乐剧艺术的美好。

陈淑桦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几首歌几张专辑，而大概是自己的成长记忆。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为听者开启一道关于女人情感的好奇大门。她的声音甜美冷静，温柔坚强，没有花拳绣腿的独门舞步，没有甜腻黏人的糖衣包装，没有扭腰摆臀的身体欲望。记忆中她永远有一种淡淡扑鼻的女人香，她唱尽女人心事，选择离开就再不回头，也成为很多人记忆中

说到百老汇，已经是音乐剧的代名词。小小的一方舞台，承载了更大的地理空间。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呢，也让很多音乐剧爱好者非常的着迷。虽然没有办法去到那里，可是想一想有一天可以音乐剧的线索造访一些经典作品的诞生地，恐怕都会是一件很过瘾的事。以美国的纽约为地标，吉屋出租改编自普契尼的经典歌剧《波西米亚人》，它讲了一群年轻人生活困窘，有的甚至身染绝症，但仍然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苦难的人生较量的故事。这个剧获得过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也获得过普利策的戏剧奖，是仅有的九部达成这个成就的音乐剧之一。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

0: 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 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 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啦。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
6: 今天就交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
7: 怕冷问题等。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6: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苡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
1: 武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包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2: 这些都要泡水吗？
3: 对的，
4: 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2: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4: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素的。
2: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4: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2: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4: 梦想还是可以的。
2: 对，好香啊。
4: 嗯，
5: 好吃，
4: 刚刚好。
5: 我就小时候5年余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4: 嗯，
5: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得高。
2: 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4: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2: 嗯，
4: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2: 嗯，
4: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0: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0: 如果你看了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再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呢，当然巴黎圣母院就是你不能够错过的地方。尽管一场大火让它损失惨重，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哥特式教堂，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绘画以及堂内珍藏的大量艺术品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世界声誉。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无数的故事，也见证了巴黎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然而雨果的小说让它闻名于世，前几年的那场大火让无数人为之心碎，音乐剧中畅想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不过即使世事变迁，它依旧伤痕累累却巍然屹立。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在时间里无法挣脱，心在震动。

0: 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字在赞扬国家人民的美和善的时候，也同时揭露这个国家危险的错误和失败。将近60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要横越美国，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语言、观点、看法以及改变。所以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横越美国》，讲述了他开着特制的露营车，在法国卷毛狗查理的陪伴下，从美国东北到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横跨美国的故事。穿梭在洲际公路和乡间小路上，他跟卡车司机和老朋友一起用餐，拜访了各大都市和壮丽的原野。在书中你看不到热门景点，这本书却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美国游记之一。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叹息的情感。他的歌不少都有抑郁苦情的歌词，并且善于使用拉长拉宽的时空。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韩磊从少年时期学习长号演奏，曾经随着中国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过欧洲，让他从此跟音乐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丰富的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

0: 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1: 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5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 4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听谭咏麟的情歌，仿佛会听到心碎的声音。每一首歌的开场，总会不经意地被带进歌者创设的回忆里，让人很容易进入内心的声音，随之起伏，如真如假，如痴如醉。

喜欢一句话，当你从蚂蚁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都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比如说失恋，其实说回来就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时，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励了我，希望能够鼓励听到节目的你。最近可能很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恼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不要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时常要记住仰望星空，而不是注目脚下，尝试理解你所看到的，并且追寻宇宙存在的原因，保持好奇心。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些事情你能做到并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不要放弃，释放你的想象力，去塑造未来。

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倾向可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能力，而更多是得归责到一种追求生存舒适性的偏好。简单来说，大多数人一辈子更喜欢避开自己，而不是认真寻找自己。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说到陆先生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当你面对一道看起来无法解答的题，而它的答案却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时，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恍然大悟的体验更棒的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时间的跨度可以用钟表来度量，而测量空间距离的工具呢，是尺子。想想，可以在空间当中，你能向左、向右，或者是向上移动，然后再返回原地，都没有关系。但时间呢，一路向前，是从不回头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其实用力的走下去才会知道吧。你既然认准了一条路，又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呢？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郭鼎是星星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花筒。
1: 久处不厌，闲谈不烦，从不敷衍，绝不怠慢。这16个字应该是概括了最令人愉悦的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虽然我们总是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真正好的陪伴一定不是强迫的，它是气场相合的两个人发自内心的互相吸引。

陈慧娴称作是疗伤歌手，她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和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脑海当中。她是一个愿意改变自己的歌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她一改乐迷心中邻家女孩的形象，以跳舞街、不羁恋人等等这样的舞曲，完成了她从温柔到热辣路线的转变。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她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

吵架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它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我希望你的心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会那么大声。

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王菲的众多先锋专辑当中，想推荐给你94年的《天空》。音乐上来讲，这正是窦唯和王菲的创作顶峰，带着《艳阳天》《Don't Break My Heart》那时候的随意和光芒四射，温暖又摇滚的曲风呢，是很受大众欢迎的。歌词上来说也很直白，跟说话一样朴实，像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在没有拐弯抹角的前提下，表达出心情的百转千回。

两个人在一起啊，合拍不合拍太重要了。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两个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能够为了一样的目标而并肩同行着。如果说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那多烦心，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接下来让歌曲继续。

情就像是一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他偶尔会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露个脸，甚至甘当绿叶给一些年轻歌手来做陪衬。他更多的是想提携后辈。提到年龄，他总是认为永远保持年轻态那个太辛苦了。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想努力去做一些值得的、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你有多久没有做过一顿饭给自己吃了？经常自己动手做饭吃的人啊，比不做饭的人其实幸福感是更强的，因为我们在获取食物的时候付出努力跟劳动，会增加价值感。据说自己做饭吃饭的快乐感觉和美味感会持续24小时呢。所以你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拿手菜吗？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芳是女歌手，是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嗓音高亢清亮，有着穿透力。她以民谣出道，唱片销量非常好。到2015年，张清芳呢已经发行了大约30张个人专辑，总销售量超过1300万张。而且她5次入围，2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呢，刘德华巅峰状态，最佳金曲奖是拿到手软。同时啊，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早能够说普通话的香港歌手，所以为收获内地粉丝忠诚度创造了条件。

当你生气烦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不妨去吃一点你喜欢的食物。而且呢，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大脑是会缺糖的，这时候吃一点喜欢的食物就能够给大脑补充糖分了，而味觉尝到好吃的东西就会产生满足感。这样一来，一能够满足身体能量的需求，二呢还可以满足心理的需求，心情自然就变好了。尤其是我们吃一点甜食效果更加。接下来我们来一点音乐甜点，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在音乐里问候各位。

0: 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吧，你接连好几个月每天都碰到同一个人，于是呢你跟他的关系就开始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生活呢。随后两个人分开了，但是一切依然按照先前的格局在进行着，你原先以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这个时候却可有可无了，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1: 清晨红雨滴染酒，几笔闲愁。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0: 有哭，没有说。
1: 张学友是1995年和1996年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他的唱片销量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1.2亿张，这是华语歌手的第一，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容器只有清空才可以试图承载无限。重要的事情不是投入的热爱或忘记，而是无限的热爱或忘记。我从不奢望长久，只希望活得彻底，燃烧充分，展现出纯度。欢迎你回来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生活呢，就像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目的地。无论是苦难当中的逆行，还是春风中的绽放，都应该精彩前行。我也始终相信，有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的结束，尝尽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有人会抱怨生活太平淡，但其实你细心发现的话，就会觉得重复就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一起旅行，重复一个承诺和梦想，听他28次、38次、48次，第 N 次提到他的童年往事，每年的同一天呢和他庆祝生日，每年的情人节、除夕也要跟他一起来度过。甚至啊，你们连吵架呢也都是重复的，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然后冷战，疯狂地思念对方，最后和好。我想这是两个人最幸福的状态。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找寻。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的生命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待你，都请好好的珍视自己，对得起内心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欢迎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许茹芸的《云市场墙》实际上是早期公司为了推广而创作出来的一个词，并不是许茹芸自创的。这样的唱腔取得非常成功的效果，96到97年城市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云市场腔代表作《独角戏》。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不是没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才抓到手，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学会放手不是把什么都抓得太紧，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

0: 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 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